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宋朝的皇帝为保住他的王位，捧出祖宗的灵台，送给金乌珠做低压。金乌珠早在城外埋伏了人马，徽钦二帝刚一出城，金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就把他们两个给包围了。后边的王公贵族全下马爪了，文官慌作一团，武将急忙应战，御林军各摆刀枪敌住了金国的兵将。这边宋朝的皇帝都被打包围了，别列号角闷闷一响，大太子詹罕、二太子拉罕、三太子拉罕、五太子则立领兵10000往城里冲。宋朝的士兵在护城河边的一部分人开弓放箭，箭如飞蝗，金兵手拿盾牌往上冲，到了近前弓箭不好使了，宋兵往城里败。本来可以把城门关闭，但城头上的将领是张邦昌的小舅子叫损阴，不让关城。别的将官要关城他不让，哎，万岁还在城外的不能关。就这样，金国的兵将像潮水一样冲进城门，进城以后连杀带砍，放火抢劫。大太子詹罕领人往各王府去抢东西。这个时候徽钦二帝被金乌珠抓住了，又抓住了一部分的王公侯爵文武官员，1000多人呢。金乌珠正高兴呢，突然后营汪浪一乱，有人来报四郎主李刚搬兵回来了，宗泽也到了，离这儿只有50里地了，现在有两个闯营报号的正往里边杀呢，怎么办？金乌珠大吃一惊，救兵来得这么快，抄我后路可完了。听城里喊杀阵阵，急忙鸣金收兵，牛角号嘟嘟一响，几个太子不敢在城里恋战，抓了不少的俘虏，又抢了些个金银细软之物，从城门拥了出来，齐问金乌珠：玉帝为何收兵？王兄，李刚搬兵回来了，你们几个人和军士带5000人压着宋朝的皇上和所有的俘虏，连金银细软之物速回黄龙府，我在这儿抵挡一阵，然后我也走，千万别把这两个皇上丢了，这可是国宝啊。好，金国的兵将准备了囚车木笼，把二弟装在里边，带着掠来的财宝运往北国。张邦昌收拾残局，自立为皇上，掌管京城一切，夺着大金国的人马正式入汴梁，他好县城。金乌珠也没敢进城，怕是被困，在外边抵挡闯营报号的宋将暂且不提，单说二弟被押往北国。李若水见二弟受苦，心里难过，他和康王赵构说：王家千岁，你多保重吧，在金乌珠手下卧薪尝胆，耐等时期，我保二弟去藩邦。康王说：您多费心了，照看我的父兄。康王留在金乌珠的身边，将来赵构继

0: 以卫林安，这是后话。二弟呢，被押在木龙囚车，往北国界，后边跟着不少的文武官员，左右全是金国的兵将，把守很严。李若水步步不离木龙囚车的左右，他是个文官，又有什么法呢？只是一路上左顾右盼，盼望能有个人来扎木龙匹囚车。 救驾脱险，哈密赤呢专门走小道，等到了河间府，他不害怕了，因为这块的关口都是金国管，所以走得很快。又往前走了有二三十里地，突然队伍停下来了。哈密赤带出了坐骑，嗯，军兵，怎么事儿？队伍为何不往前进？军师。 前边有河间府的太守张叔夜拦住队伍，说是要见宋朝的皇上。嗯，张叔夜，张叔夜投降我们了，狼主封他个王位。嗯，他来干什么？大概是念旧恩，看看昏君，也没什么。好吧，军兵，队伍停下来，就地歇一会儿，成全他们君臣。 见上一面，是。军兵答应，时间不大。打前边过来一位老将，正是河间府的太守张叔夜。只见他风尘仆仆来到队前，甩凳下马，也没和哈密赤说话，直奔木龙囚车。到囚车前一看，挥琴二弟蓬头垢面，坐在囚车里，穷磨得不像样了。 撩一跪倒磕头，放声大哭：“万岁！臣张叔夜节驾来迟，臣等无能，叫万岁受罪了。”没等二弟说话呢，李若水转到了囚车前边，他一看是张叔夜，火腾就上来了，用手点指，破口大骂：“奸贼！” 张叔夜，你倒卖河间府，卖国求荣，有何脸面见我的主公？啊！张叔夜被骂的脸通红啊！李大人呐，我投降是假，是为保存实力呀、啊。请想，金兀术大兵50万，战将百余员，我能打得了吗？小诸葛陆登。
1: 文武全才都没守住陆安州，两郎官的大人韩世忠、梁红玉双双败走。我城中缺兵少将，和金兵开战也是以卵击石，故此我诈降，盼望着各路兵马一到，我好断去金兵的归路，前后夹攻。没想到京城无有良将，二主被擒。 这是我万没想到的，李大人呐！我忠心耿耿保大宋，投降金兀术是假呀！呸！张叔夜，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什么叫假投降？分明是贪生怕死、挟刀必剑、投降北国、苟且偷生，还花言巧语的骗人！给我滚！张叔夜一听。
0: 紧咬牙关，李大人，不怪你骂我，我有嘴也没法分数啊！我怎么能把心掏出来叫主公和李大人你看呢？臣只有一死，万岁！微臣不能尽忠了，望您一路保重，国破家亡，我这亡国之臣有何颜面活在？ 世上，说完，两出宝剑压在脖项，牙关一咬，两眼一闭，咔嚓一声，拔剑自刎，可把徽宗、秦宗吓坏了。哎呀，张爱卿，李若水也后悔了。哎呀，觉得自己食言了，逼死张叔夜。他斩了斩眼泪。 回身看看哈密赤，哎，哈军师啊，人已经死了。 请你赏他一口棺材吧。哈密是这阵儿啊也动了怜悯之心了。
1: 哎呀，好烈性啊。
0: 嗯，就冲他这样，弄口棺材把他盛殓起来，找个好地方埋了吗？
1: 然后队伍又往北进，压着二弟直奔黄龙府。这一路上哈密赤催得特别紧，困了也不许打电休息，在树林里歇一会儿睡一会儿，饿了买点现成吃的嚼吧嚼吧，还往北走。有时候李若水呀心疼灰琴二弟，弄点吃力给送到车前喂喂他们。这两人吃喝拉撒全在里边，简直不像样的。一路上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黄龙府的城外，哈密赤放心了，因为怕半道上出事没法交代呀。到了黄龙府前，事先叫军卒里边报信儿，城里的都督、平章、老百姓都知道了，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听说南朝皇上来了，早早在大街等着，像看怪物一样看南朝的皇帝。囚车从街上一过，老百姓呼的一下子往前一拥，道路都给查上，有的还用石头瓦块打。二弟连头都抬不起来。李若水急了，忙到囚车前，冲着两旁人喊：“你们要干什么？啊！再这样，我和你们拼了！”李若水像疯了一样，趴在道君皇帝的头顶上，怕伤着，囚车走不了了。有的老百姓一瞧啊，哎，别这样，你看看也怪可怜的，就是败了呗，被抓了呗，咱也用不着这么欺负他，他不有国法吗？行了行了行行了，哈密赤也叫军兵们喊，哎，都躲开都躲开，放囚车过去。囚车来到端门，人才散去，打里边放出两个皇上，叫他们两个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一放出来，两人就瘫在地上，腿都站不起来了。哈密赤派人往银安殿里边送信儿。狼主弯燕吴乞买早就得了信儿了，听说押来南朝两个皇上，请哈军师上殿。哈密赤洋洋得意，来到铁瓦银安殿，跪倒磕头：“启奏狼主千岁千千岁，臣已讲。”南朝的皇帝押到国东，哈军师辛苦了，免礼平身。此番出兵，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功劳匪小。南朝皇帝是怎么抓来的呢？哈密赤就把兵进中原如何得陆安州、炮炸两狼山、兵动黄河岸、兵困京城、张邦昌卖国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吴乞买听罢哈哈大笑：“好啊，哎呀呀呀，要这么说孤王很快就能到在东京汴梁登基坐殿了。”“
0: 嗯，对倒是对，郎主您别急呀，现在虽然把宋朝皇帝给抓住了，但是实力还很雄厚啊，各路的亲兵没到呢，亲兵一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想那宗泽、李刚他们都在各路调动人马，现在不宜您到东京汴梁去，天气冷了，战线太长，怕宋兵切断归路，所以叫乌珠元帅先挥兵北国，等来年再二进中原。到那个时候，郎主您就可以在汴梁登基了。
1: 好，一切听军师的，快把南朝的皇帝带上来，孤要看上一看。
0: 是。
1: 两旁边为什么答应？倒在外边把灰琴二弟带上了银安殿，把这爷俩往里一推，走走走走走，快见我家郎主。此时这两个皇上也明白了，上了张邦昌的当了，落在了金人之手，焉有性命。往里边一看，一看人家金国文东武西两相战力，正当中是狼主弯燕吴乞买，肩搭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耳戴着金环，两个人立而不跪。弯燕吴乞买看了看：“你们俩是大宋朝的皇帝？

0: 徽宗点点头，朕乃道君皇上之爷。哼，在我的迎安殿你还称孤道寡，见着你家郎主为何立而不跪呀？道君皇上抬头瞧了瞧，你是什么人？俺乃大金国的总郎主完颜无诸的皇叔吴乞买。金贼，你无故的兴兵进犯中原，夺我城池，抓我国百姓，伤我的兵将，孤焉能跪你？哈哈，昏君呐，你别忘了，胜者王侯，败者贼。你既被擒，就该跪在孤王的面前苦苦哀告，饶而不死，不然的话，孤王不管你是谁，一律剜眼摘心。呸！吴乞买，既落你手，速求一死。哼哼，没那么便宜的，叫你受点零罪。来啊，准备酒宴，与军士迎风赶尘，给宋朝的昏君换身衣服，与孤起舞作乐。这俩皇上也不明白换什么衣服，李若水在殿下看着。这时一阵笙管笛箫戏乐之声，摆上了酒宴。金国的文武官员全穿着狐毫貂裳各种的皮袍子，席地而坐，在地上铺着红毡，红毡上边摆着桌子，桌子上摆着酒菜，饮酒作乐。吴乞买吩咐左右叫宋王起舞，与孤下酒。过来两个军卒给二弟把衣服给扒掉了，从换上一身衣服，头上戴顶狗皮帽子，换一身青衣服，在后襟着安上一个狗尾巴，身上斜挂一面铜鼓，腰里系了一根皮带，上边挂着六个小铃铛，把两只手绑在两根细柳枝上，把靴子袜子全扒掉了，光着脚站在一旁等着。迎安殿的一角有一块是火地，这是专门给大臣用刑用的，这个火地给烧红了，把徽秦两个皇上放在了火地上，砖地通红，光着脚上去那哪站得住啊，脚底板烫得滋滋直响，这个脚刚一沾上受不了，赶紧抬起来了，那个脚又落下了，不由得乱跳，手上的柳枝上下摆动，身上的铃铛慌了慌了直响，打在了鼓上，就听着咣当当扑噔噔，咣当当扑噔噔，狗尾巴摇来摇去，最后站不住了，只可趴在地上爬呀，把个秦宗疼的连喊带叫。金国的大臣看完之后哈哈大笑，郎主请请。金国的有些亲兵卫队都不忍看呐，太残忍了，可是吴乞买和那些个大臣们却以此作乐。哎，郎主，南朝的皇帝怎么变成狗了？可不是吗？看着您摇头摆尾，想您贤妹呢。来来来，给他个肉丸子，哎，给他根羊骨头，叫他舔舔吧。哈哈哈哈。吴乞买性情残暴，他们经常这样折磨中原的官员和百姓，在殿下的李若水再也忍受不了了。皇帝受辱，自己觉得无地自容，二弟被烫的连喊带叫，凄惨声音像刀子一样关在他的身上。只见吴乞买哈哈大笑，扔了块骨头，国耻民辱，再也压不住怒火了，噌的一声冲上前去，到火地上先把徽宗抱起来，又把秦宗抱起来，伸手把狗尾巴刺啦给拽掉了，拿下了铜鼓，当啷扔到了地下，拽掉铃铛。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把金国的所有官员全给镇住，谁也不乐了，谁也不喝了。吴乞买一愣，嗯，哈军师，这个人他是谁，如此大胆
1: 啊？万岁，
0: 这是南朝的大臣，叫李若水，这可是忠臣呐。他乐意和他主公受罪，到咱本国，这样人可是不可多得的呀。李若水，他胆敢搅孤家的酒席。这时，李若水点指大骂：“吴七脉也正，我主被擒，喝杀喝压，没什么可说的。你千不该，万不该凌辱我家主公，天理难容。单等我国人马杀至皇府，把你们这些个东西千刀万剐，给我家主公报仇。”吴七买长这么大，头次挨这样的臭骂。好啊，你敢点指骂孤家，来呀，把李若水的那个手指头给我剁下去。张过来两个军卒，把李若水抓住，把二妹手指头给砍掉了，十指连心呐。李若水疼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一声不哼，下嘴唇都要破了。等他定了定精神，又用中指点指大骂：“北国的藩奴，你砍去我一个手指头，我还有这个，我恨不能食儿肉，喝儿血，方解我胸中的恶气。就是我死了，也变成厉鬼，要你的狗命！”来呀，把他这个手指头也给我砍下去。李若水的手指头被吴七买传下的旨意全给砍掉了，最后他昏过去了。有人哗的一声往头上倒了一桶水，忠臣李若水明白过来了。吴七买看了看，怎么样，还骂不骂？现在你要能跪下求饶，我给你治伤，还给你官做。孤爱惜你是忠臣。李若水跳起来了：“吴七脉，我活是中原人，死是中原鬼，有我三寸气在，就骂你八辈儿。”好，把他舌头给我拉下来。刽子手过去割下了李若水的舌头，李大人满嘴是血，还是大骂不止，跳着高的骂，只是骂得言语不清。吴七买等人以此作乐，这回也挺好，叫他跳的骂，咱们饮酒作乐。李若水气坏了，猛然冲上去，砰！一把抓住了吴七买，一口吭哧咬住了他的耳朵，死也不放。你别看李若水是个文官呐，拼命了，这个劲儿太大了。两旁边的藩将过去来拽李若水，连踢带打，李若水就是不松嘴，最后连吴七买的耳朵一块扯下来了。李大人被拉到了殿脚下，乱刀给砍死了。李大人为国尽忠，死在黄龙府。金国的太医给吴七买治耳朵上药，哈密赤也着急了：“哎呀，郎中息怒啊，想不到碰见这么个人，你可千万别生气呀。”中原竟有这样的人，这两个昏君怎么办？把他们押走，送到五国城的陷阱里，叫他们两个坐井观天，不死不活的受点凌罪。好，就这么挥起两个皇上被押至五国城。五国城的土井很多，分布零散，这就是为了囚禁犯人的。这个地方没人住，挺深挺深的土井，上不去下不来。每天吃饭都有看守的军兵用绳子绑着食盒顺到土井下边，一天送一次，爱够不够。土井地方不太大，他们爷俩这个倒着，那个就得坐着，那个坐着，这个可以倒着，抬头只能看见井口大的蓝天，每日是坐井观天。也不知道待了多少日子， 两个人天天是昏昏沉沉，度日如年，也。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崔秀带着徽钦二弟的诏书刚想要走，迎面跑来了十几名番兵番将，见着崔秀，连喊带叫，把老人抓住给绑上了。崔秀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哎呀，众位将军，我老汉有什么罪，被你们给绑上？有一个平章舌头根子发硬的喊：“狼主有令，谁也不许到这儿看两个昏君，谁来处死谁。”哎呀，各位将军，可我来的时候都告诉你们了，我是来看看我的旧主人，你们放我进来的。刚才放你进来，是因为你给我们制马有功，可你为什么去了半天才出来？想必是你与那昏君传书递信，所以把你杀掉。崔孝听了，心中非常害怕，暗想：我死是小事，怕的是诏书落在他们手，康王不能回国继位了。怎么办？在我的身上担负着中原的江山，担负着二弟的生死，我还得忍辱负重以图大业。想到这儿，崔孝扑通跪下：各位老爷，你们可屈死我了，我进来的时候没瞒着呀，我虽然去的时辰大了，是因为里边土井太多找不着啊，我都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走道费劲，才误了功夫。我离开中原20多年了，我给谁报信，谁用我呀？各位大人，千万留老汉一条性命，我好给各位老爷治马，你们好多打胜仗啊。崔孝这一说，几个番将还真信了。
2: 好，这回放你，再不许可来了。
1: 你放心，我再也不来了。这是有人过来给崔孝松了绑绳，崔孝急忙离开五国城，奔黄龙府。等他到了黄龙府，每日以制马为名出入藩营，打听康王赵构的下落。从藩兵的嘴里知道，金兀术已经回黄龙府了。因为大宋朝救兵来了，金兀术怕切断回北国的归路，粮草运不进来，所以退出中原，等过了年春暖花开再打回去。崔孝听了这个信儿挺高兴，他跑到黄龙府的城里转悠找康王。说话过年了，金兀术有二进中原，这次他带50万的兵马和各国的藩将和他的皇兄玉帝杀奔中原。这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百姓是望迎而逃。等4月中旬进了潞安州，崔孝也随军队到了潞安州。崔孝是很好的兽医，有很多番将认识他，因为他对于治牲口医学很高明，无论战马病得多厉害，得的什么古怪的病症，经崔孝一看就知道怎么治，你是开刀动手术啊，开方抓药，手到病除，真是神兽医。他不但能治牲口，还能给人看病，番兵番将有了病也请他，崔孝给掐吧掐吧，捏吧捏吧，弄点药就好了。所以番营的军兵很喜欢他，把他留在营中，又弄套军装号坎穿上，出入番营没人过问。这一天崔孝正转悠找康王呢，哎，

迎面正碰上金乌珠。在金乌珠的前前后后全是各国的小郎主和元帅，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十几岁的中原人，可穿的北国衣服。这个人长得漂亮，头戴着束发紫金冠，上插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星

剑伯如玉，眉清目秀，齿薄唇红。这个人在一般的藩王元帅中，好像是鹤立鸡群，鸡窝里飞出的凤凰。崔孝一看，大概此人定是康王赵构了。哎呀，要真是他，可谢天谢地呀！我的鞋底子都磨破了三双，可算找到了。可怎么能和他接近呢？他正想着主意，这个人正是康王赵构。这个时候，康王和金乌珠说：“父王，我们队伍走得太慢了，照这样哪天到汴梁啊？”金乌珠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看，皇儿，从这再往前就快了，不过你要注意身体，好好学骑术，注意别摔着碰上，王父挂心了。崔孝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康王千岁，你父兄在五国城受罪，每日坐井观天，度日如年，你还认贼作父，看来你早把祖宗忘了，我找你有什么用呢？我走吧。可又一想，不对，他不把金兀术哄好，早就被杀了。我看看他到底是叛国投敌，还是卧薪尝胆。他正合计怎么办呢，忽然康王的战马马失前蹄，战马的两条腿跪下来，眼看把康王从马上周下去。康王两手一带缰绳，吁，战马就是又立起来了，没摔着。与此同时，就听到当啷的一声，飞鱼袋内那张雕弓掉到了地下。崔孝一看，这是个机会，他紧走几步，把这张弓捡起来递与康王，陪笑的说：“殿下，把弓收好。”崔孝一说话，康王和金兀术都觉得发愣，因为是中原人的口音。金兀术好疑心，你是什么人？哦，老汉名叫崔孝，是随军的兽医。到北国几年了？老汉生在中原，可长在北国，这儿就是我的家，待了19年喽。不信呐，你打听打听吧，被我治好的战马成百成千成万呐。我不敢说对金国有功，可也出力了。崔孝一番话说的金兀术挺高兴。看你这个老头还挺忠厚，有难得你为我国忠心耿耿。这么办吧，你留在我的帐中扶持少殿下，待某家娶了宋朝天下，封你个大大的官做。谢郎主。然后他又冲康王施礼：“殿下，我不认字儿，干不了大事儿。要是给您端茶倒水、铺床铺被，倒可以，你只管吩咐。”康王点点头：“好。”不过他心里合计，这个老头绝不是等闲之辈，言谈话语有些个来头。从此以后，崔孝不离康王的左右。崔孝留心的观察，见康王和金兀术关系很近，崔孝很伤心，无法向康王诉说二弟的事儿。这阵儿，兵进两狼山，过了河间府，直奔黄河岸。今天正是7月15，金兀术吩咐，就在这儿安营下寨，准备好整猪整羊、干鲜果品，我要祭祖。兵随将令，草随风，一声的炮响，安营下寨，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小贩来报告，贡品备齐，请您祭祖。金兀术领着康王，崔孝在后边跟着，来到了中营。中营这块有空地，周围全是树，挺凉快，地下全用红毡铺好了，另外准备好了宴席，放着条案，摆着整猪整羊、水果点心，点着蜡烛，放好了香炉，旁边堆着一堆的整蛊香。金兀术的哥哥兄弟侄子全到了，一看金兀术来了，忙站

0: 迎接，这个喊皇兄，那个喊玉帝，像众星捧月一样往里让。金兀术一抱拳啊，众位王兄玉帝叫你们多等了。又冲康王说，王儿见见你的皇叔和伯父。康王冲着大家施了个礼，皇叔皇伯父你们好。这伙人挺不痛快，心里暗暗的埋怨金兀术啊，你有两个儿子，侄子下鞭子杆有的是，干嘛弄这么个小南蛮崽子当儿子呢？但是见金兀术拿康王当眼珠看，别人也不敢小瞧，只可陪着笑脸啊，王直平身，王直免礼，王直请坐。这时金兀术到了供桌前，拿起一股香点着了，冲着北方拜了又拜，插在香炉里，然后跪下。祖宗英灵在上，我弯雁无珠和我的皇兄玉帝与先辈磕头，望陛下英灵保佑我弟兄此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时我弯雁无珠必然重修祖庙祖坟。说完了磕了几个头，其他人全磕头。那康王赵构两腿一跪，心里就一翻个儿啊，哎呀，他们是金国人，拜的是弯雁祖宗，我姓赵啊。当年太祖赵匡胤铜锤换玉带得下江山非容易，如今断送在我父兄之手，我现在虽然也紫袍金带，可我爹还坐井观天受苦呢。翻兵还祭祖，可我的祖宗牌却压在北国，我在这儿怎对得起老祖宗啊。想到这儿他眼泪唰就下来了，金兀术说什么话他也听不见了，别人都坐下，他也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金兀术的身后。这阵金兀术正高兴呢，端着酒杯啊，王兄玉帝请酒。康王也没听着，只顾着哭。金兀术的兄弟则立看见了，心里很不痛快，啪把酒杯一摔。王兄，小殿下为何啼哭？哦，金兀术这才注意，他回身一看，康王哭的鼻涕多老长，把脸儿一沉。王儿，你这是怎么了？康王还没听见。王儿，你这是怎么了？崔秀在一旁看见，心里明白，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康王没忘祖宗的基业，他看见金国人祭祖，心里难过，我没白找他一回。害怕的是，金兀术明白真相，非杀他不可，我不救他，等待何时？想到这儿，忙跪倒磕头，郎主，小殿下刚才舞剑把腰拧了，方才一施礼，这腰一拧又岔气儿了，所以疼痛难忍，他哭的。这个时候康王也发现藩王们看他，他吓了一身的冷汗。金兀术说，王儿，你是腰疼吗？
1: 对，父王，刚才儿又岔气儿了，说话都费劲，本想不来，怕父王怪罪，此时实在受不了了。
0: 儿啊，有事和我说嘛。好吧，老头，你领他殿下休息，找太医给他看病，一会儿我去看他。
1: 是是。
0: 崔孝搀着康王离了宴席，回到自己的金顶玉帐。康王进屋是放声大哭。崔孝见事儿不好，

0: 说实话呀，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宋朝的大臣，19年前乃雁门关的总兵，我叫崔孝。您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是来救您的。现在二弟坐井观天，我特意到五国城看望了二圣。此话当真？臣哪敢撒谎啊！现在微臣带着二圣的诏书。康王一听带了父兄的消息，真是悲喜交加。老爱卿，诏书在哪儿？别急，快看看外边是否有人偷听。两个人忙到外边看了看，营外虽然有番兵站岗，但没人注意帐内的事儿。两个人才进来，把门关好了。殿下，接旨。说完，在贴身的衬衣服里子里拿出了血诏，忙举过头顶，千岁接旨。康王磕头接过诏书，一看，诏书上血迹斑斑，上写：“康王诏构，建诏速回中原。”继承王位，发兵北国，迎请父兄。康王双手颤抖，捧着诏书，泪如雨下。臣儿遵旨。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司郎主驾到！”两人听了，魂都吓飞了。崔孝说：“千岁，快把眼泪擦干，千万别露马脚，把诏书收好，接金乌珠去。”哎，两人慌慌张张的出来，金乌珠已经到门口了。王父可好？
2: 王儿，你的腰好了没有啊？
1: 王父挂心，这阵好多了。
2: 嗯，好好将养，保重身体。
1: 金乌珠刚说到这儿，就听着空中扑棱的一声。三个人不由得抬头观看，一看对面的牛皮帐篷顶上落了个大鸟，这个鸟有母鸡大，头上有撮毛，身上的羽毛五彩夺目，叫唤的声音像人哭一样。就看他冲着翻营呱呱呱的叫了三声。金乌珠就问：“
2: 哎，这叫什么鸟啊？我怎么没见过？
1: 叫唤的声音像人哭。”
0: 崔孝忙说：“哎，回四郎主，这是只怪鸟，谁也叫不上它的名字。至我们中原有，但是很少有人看见。谁要看见它，谁倒霉，是不祥之兆。
2: 它冲着我们军营叫唤，主之不吉利呀。”
1: 金乌珠把眼一瞪：“我把它射死。”说完，他伸手摘弓。康王说：“父王，赏与臣儿射了吧。”“
2: 好，就看王儿的弓箭如何。”
1: 康王摘起了弓，抽出了箭，刃扣天弦，奔着那只怪鸟，嗖，就射出一箭。这只怪鸟腾腾就飞起来了，这支箭叭就射在了帐篷顶上。可这只怪鸟没飞远，它围着帐篷转了两圈，又落在棚顶上。一口叼住那只凋零箭，展翅摇铃地飞走了。
0: 崔秀一看，眼珠一转，有了计策。
1: 殿下，常言说得好，大英雄宁舍千军，不舍寸铁。快快上马追！说完，他从旁边牵过一匹战马，把缰绳交给了康王。那康王飞身上马，是追赶怪鸟。崔孝也找匹马骑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金乌珠并不怀疑，这个孩子非得追这支箭不可。哎，追就追吧。他转身回自己的帐篷喝酒去了。再说康王头也不回地追那只鸟，崔孝赶上来小声说：“千岁，现在不走，等待何时？咱俩回国吧。”对。康王点点头，但是心里有逃跑的意思，特别的害怕。
0: 他在马上紧紧地

0: 加鞭啪啪啪，这几鞭子可了不得了，战马非常灵啊，不容人打，这一打马惊了，这匹马稀溜溜的暴叫，四蹄蹬开是连窜带蹦，逢迎头走迎头，逢帐篷走帐篷，帐篷也翻了，马棚也漏了，翻兵被踹倒十几个，锣鼓也踩坏了，可谁也不敢拦。开始都督们认为是追那只凋零箭，后来一看不对，一支箭值几个钱呢，就值得这么玩命啊，把帐篷全踩坏了。再看康王急的拧着眉瞪着眼，趴在铁锅梁上玩命的跑。哎呀，不是他要逃跑啊，快报告四郎主去。有人直接去找金乌珠，金乌珠又回到了席前喝酒。有人进来趴在四郎主的身边小声说，郎主千岁，少殿下追赶怪鸟已出了营盘，伤了我们好多兵丁，踩坏了帐篷，您看怎么办？金乌珠一摆手，心的话，这还报告什么，坏了再修呗。可在他身边的大王詹憨听见了，玉帝，康王是追剑吗？能不能是私逃回国呀？这句话金乌珠一皱眉，我看看去。金乌珠赶紧的到了旁边，来人带马。有人带过赤炭火龙驹，帮俺认凳上了战马。小帆，赵高往哪儿跑了？
1: 出了营盘了，往那么去了。
0: 金乌珠打马飞奔，他骑的是宝马良驹啊，这匹马日走1000，夜走800，战马像离溜烟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了崔孝和赵构的影子。金乌珠喊，王儿别跑了，快回来。崔孝和康王听见了喊声，心里是蹦蹦直跳，心想要是追上可就没命了，快跑快，啪啪还打马，战马飞起了呀。那康王趴在了马上，只觉得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的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战马趟起尘土多高，一会儿就把崔孝给落下了。金乌珠和崔孝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崔孝回头看了看，心想我走不了了，金乌珠追上来非杀我不可，杀了我还好，要是把我抓回去更得受罪呀，我就是死也不能落在藩贼的手。行了，我把康邦送走，总死含笑九泉。想到这儿急忙高喊，康王千岁多多保重啊。说完拔剑自刎，死尸摔在马下。金乌珠马到近前，吁，他看了看，哼，这个老东西死得便宜。不用问，康王是受这个老东西的主使逃走的，他是要回国，如果回到中原继位，宋朝又有了皇上，可就不好打了，今天我非把他宰了不可，免留后患。想到这儿又撒开战马死追不放，边跑边喊，赵高战将，今天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水镜宫，你要知师达悟，赶快的站住，我念你年轻无知，饶而不死，不然蒋儿追上把你碎尸万段。哇呀，他是一阵的暴叫，康王一声也不知，一直往北跑，战马跑的四蹄拉了汗，离了藩营有七八十里地了，可两人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

距离越来越近，伸手摘下弓，走射弧抽出凋零箭，搭弓在手，任扣天弦。赵构，再要不站住，我就一箭射死你。可他又一想，别，我还是抓活的，所以他一撒后手，噔了，弓弦一响，这支箭射出去了，不偏不正，正射在了马屁股上，当的一下，哎呦，这匹马疼的稀溜溜的暴叫，一撂蹶子，把赵构从马脖子上给扔到了地下。这下摔这个重啊，马鞭子也扔了，脸也青了，鼻子也抢破了。赵构在地下滚了好几个滚，想站没站起来。金乌珠哈哈大笑，赵构，这回你还往哪走？说完他把弓背上，一伸手，嘎巴一摁崩簧，苍啷亮出了腰刀，催马奔康王。康王一看性命难保，一股急劲儿噌就站起来了，是撒腿就跑。可两条腿怎么能跑过四条腿呢？金乌珠眨眼之间就到了，他举起了腰刀，奔着康王唰就砍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从树林里嗖打出一只暗器来，啪的一声，正打在金乌珠拿刀的手背子上。这小唐的啊，差点把刀扔了。他一看手背子上边定只枣胡镖，这只枣胡镖一寸多长，两头尖。金乌珠赶紧把枣胡镖扔在地下，战马踏踏踏倒退十几步，带出了坐骑。吁，树林里什么人？就在这阵儿，打树林里走出一人。要问来者是谁，明天接着说。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黑龙江朝鲜语广播健康与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仁成，欢迎各位收听。본방송은위챗으로도청취가능한데요위챗애플이즉微信小程序에龙广电台를검색한후조선호방송을클릭하면휴대폰으로도실시간청취가능합니다本节目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哈可以同步收听，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小程序龙广电台，点击朝鲜语广播进行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